0: 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后民生保障有序推进，中企医疗设备服务救治一线，目前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日元对美元一度跌破162关口，日本政府创纪录的汇率保卫战彻底失效。廉价日元凸显出哪些日本经济的深层困境？
1: 国际资金持续看好国产存储，龙头企业纳入全球头部 ETF， 给产业与资本市场带来哪些深层影响？
0: 折扣代还网贷、低价代还信用卡等服务在二手平台引流，背后是怎样的

市革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二号下午发生爆炸。据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经造成人遇难，十人受伤。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1/16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以3-0击败奥地利晋级16强。此外，葡萄牙队

0: 应和物资保障情况。委内瑞拉超市与自助商店协会负责人告诉总台记者，目前委内瑞拉全国超市供应体系总体保持稳定，食品、饮用水和药品等基本生活物资供应基本正常。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的报道。
1: 地震发生后，饮用水、面包以及金枪鱼、沙丁鱼等罐头食品成为委内瑞拉民众采购最多的商品。

0: 在恢复供应。委内瑞拉超市和自助商店协会主席伊塔洛·阿腾西奥表示，
1: 像金枪鱼、沙丁鱼等罐头食品以及面包这类商品采购最多，目前我们正与供应商合作，确保这些商品能够及时补货。
0: 阿腾西奥表示，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目前有四家超市正常营业，当地已建立专项物流保障机制，确保生活必需品持续送达。
1: 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向内政和司法部副部长提交以下信息：第二天哪些卡

0: 保持充足供应，方便拉瓜伊拉的居民去采购。
1: 拉瓜伊拉州拥有委内瑞拉重要的港口和国际机场，针对外界关注的物流运输问题，阿腾西奥说，目前国内食品供应总体未受到明显影响。
0: 超市里90%的商品都有保障，因为是委内瑞拉本国商品，剩下的10%是进口商品。由于无法通过拉瓜伊拉港或者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机场运抵，商品必须经由另一个港口卡贝略港或者巴伦西亚机场巴基西梅。

0: 就蹄。
1: 嗯，
0: 再有呢，就是麒麟呢，它是有鳞片的，它身上是鳞片的。还有一个，它那个两边呢，应该有龙须，就嘴两边有两个很粗的龙须飘着。
1: 嗯、
0: 狮子呢，应该是那个。它的须呢应该是很多细根儿的，这个
1: 也是猫科动物嘛、
0: 哎。它还一个就是这个狮子，它那个眼睛呢，当然不是动物真正的它那个造型的眼睛了，就做的特别圆，
1: 嗯，
0: 圆溜溜的，哎，特别圆，就有点发光似的，这一种夸张。从这个整体的。

0: 都是一块石头雕凿出来的。除了它那底下那个底座是个分开的以外，一块石头雕，就当时能取这么大块石头，能雕凿这么精美，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
1: 这个石头，您觉得是咱们北京附近的
0: 是？不是，
1: 哦，
0: 不知道什么地方。
1: 这石料还不是咱北京的，
0: 不知道它是从什么地方，就是取来的，也不知道它这个是怎么制作的过程，也不知道。
1: 哦，
0: 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在这个铁影壁胡同的时候，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据说有外国人

0: 现在那个先掩脊上有一个角是坏，当时就想给它破坏了，就不让人家给拉走。这个当然是一个传说，最后还是保留下来了。这个也是元代的一个雕刻必有这个狮子图像的一个很珍贵的这么一个文物。
1: 我们发现元代的工匠哈，他还是挺放飞自我的。他狮子的造型，咱们从这个故宫的断虹桥上的狮子，到这个北海公园里铁影壁上面的狮子啊，他其实有一些写意，有一些想象的。

应该是在乾隆41年，也就是1776年的时候呢，他是和珅在他鼎盛这仕途中最高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他有很多的金钱的时候，他建到了他这个买地，建到了这个王府，自己的家府，他不叫王府，家府呢，他建造的时候呢，他应该严格的说他已经越制了，就是他已经超过了他应该就是身份。

0: 圆的地方磨出有平了，就是圆的地方有磨使劲儿大了，就出现一个小的平的地儿。它没有，它圆弧的那个曲线的那个度特别掌握的特别好。可是呢，你要在它那勾勾沿沿的，就是圆的和方的在交接的地方，你看它做的那个缝的地方，严丝合缝，而且做的特别光滑。
1: 嗯，
0: 这在很多狮子里头都没有做的这么好。
1: 这个狮子材质也好，
0: 石
1: 料，
0: 石料是对，石料选的也非常好。
1: 嗯，
0: 再有就是它的须弥座的底下，它须弥座。

0: 小的时候在那个院里头养梅花鹿，就是要鹿茸做中药。
1: 嗯，
0: 后来吧，这个中药就是在城里头养鹿不太适合，人也有意见，最后他拿着盖房子了，就盖成了这个四合院。在这个解放以后呢，这个四合院呢就归到国家的了。以后呢，到七几年的时候，郭沫若先生搬进了这，住在这个院里。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

所以呢，等一到有纪念意义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年节的时候呢，有很多厨师啊，他就会去拜访灶王爷，让他那个红红火火的火来使他那个菜啊做得好，所以呢就拜访他。久而久之呢，就有很多信徒，他们就联合起来，就出钱就打凿了这么一对狮子。这对狮子上面有字，就是最好的就是

0: 这样认为呢？
1: 他这个执念非常的重，因为他对绘画他是非常就是其实也是出于他自身的一种热爱和深爱，因为在他而且在这本书里边，他进行了非常坚决的一个反。
0: 鲜明，而且是有锋芒的观点啊！但是我觉得他说这个，肯定有些人就不太开心了。但是他是不太会顾及别人怎么想，就是他在书中呢，还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假想两派的对话，是吧？
1: 对，
0: 哎呀，挺有意思的。如果你们说雕塑怎么怎么样，那绘画同样怎么怎么样。如果绘画更优于音乐和雕塑，具备二者不具备的诸多优势。啊，他就罗列了，比方雕塑的没有色彩、没有纵深感、糟蹋大理石、创作范围狭窄，还有与生俱来的劣势，来证明在才能、艺术技巧和原理方面，雕塑根本没有办法跟绘画相媲美，就像个孩子一样
1: 对对
0: 啊，
1: 对
0: 就觉得
1: 对，
0: 我就觉得他好，甚至他自己比较喜欢的数学啊，他觉得也不如绘画，他说数学可以传授。

0: 爱，
1: 极度热爱。
0: 嗯、
1: 他就说，就是所有的其他艺术的存在，都是来证明。绘画最高的他觉得别的艺术的存在都是来证明这个绘画的高贵和绘画的重要的，
0: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评价他说的对与不对，我们只能说呀，他大师之所以能成为大师，一定有着别人无

啥的时候，他又请也要请那个乐师去在旁边演奏，也是为了就是防止人画的过度的忧郁啊什么的，所以他又有他自己的一个比较疯狂的，或者是说比较有个性特色的一种作画的方式和行为方式，就是体现到他方方面面的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但是呢，达芬奇这个人其实本质上他又是一个非常正义又非常悲悯、非常慈悲的一个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

0: 斯的精神和这种，我觉得崇尚自由和这种就是不同一般的这种精神境界，其实也支撑他的画，就是支撑他的创作走得更高更远吧。
1: 是，哎呀，我觉得作为达芬奇来讲呢，首先他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
0: 对，
1: 天才，我觉着毋庸置疑啊。刚才不提到了吗？像
0: 对，
1: 黄永玉也提到了，

的特征，其实里边记录非常详细。比如说老年人他可能就是驼背啊，或者是骨头是什么样的，因为他研究过解剖学嘛，可能就是不同年龄的那个骨骼结构都不一样，那你画出来也不一样，它是非常非常精细的，所以它的形体啊，就是画的那种结构是非常非常的精准。但这是一个基础，但它在理性的同时呢，其实它也非常感性，它是一个理性和感性完美结合的。这么一个，因为到了一个出神入化的那么一个

境地之后，他无形当中就是把理性和感性都进行了结合，而且就是他在就是做完理性的一些剖析之后呢，他又说，就是所有的其实就是一种感知，那这样就又到了感性的方面去了。那同时结合他自己的一些背景，他平时也联系也研究，你比如这本书里边，其实也记录了他研究的一些领域，就写到了，比如说里边说到。感觉、知觉，其实这些都是心理学的范畴了。感觉、知觉、意识，这都是心理学的范畴。另外呢，他还在里边谈论了包括人体，

0: 现出到这个外在的这个形象上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怎么去捕捉到，把这个特征作为画家怎么捕捉过来，也许是这样的哈，就是所以就是包括这种相面术，甚至就是精神肉体幻觉，道德，生命痛苦和欢乐，大脑和灵魂，这些都是他研究过的领域。就是有时候感觉难以想象，你说现在的一个画家，我们现在见到几个画家，就是把这些综合的这种学科知识给运用到他的绘画当中呢，其实极度少见的，对吧？
1: 极度少见的，他是一个全才，同时呢，他善于观察生活，在书中呢，他也强调了画家的观察要细致入微，比方说啊。

时候呢，显得腼腆而局促不安等等。那对于景物的表现，他也列举了具体的方法。比方说，如果你写到对夜晚的描绘，要借助什么呢？火，最接近火的物体可能会染上火的颜色，因为最接近火的物体会最大限度地融入火的本性之中。朦胧夜色之下显得昏暗，绯红火光之下显得明亮，在一旁的人则是半黑暗半泛红，那些火边上

0: 了，这都算自己记录下来吧。
1: 对。
0: 这么细致，然后观察的那么细微，其实这只是其中，其中的就是一段儿。那么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他都进行了大量的观察，而且在书中也有一些详细的记录。所以呢，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就是，即使是放到今天，然后即使是给今天美术学院的一些科班的学生去看的话，也是非常有教益的。
1: 对对对，一点
0: 也
1: 不过
0: 是有启发
1: 时，
0: 的，
1: 有启
0: 对，
1: 发，有启发。
0: 甚至我觉得就是说，你像他这种精神，咱不说他这种勤奋，就说他这种精神，就是很多值得。

0: 今天的建川农友圈，
1: 追踪农情热点，
0: 广罗农业资讯，
1: 紧跟时代步伐，
0: 这里是建川农友圈。
1: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龙泉市委书记王忠宝

生活困难党员钟荣根、季姿云。每到一处，饶清英都细致询问老党员们的身体状况和子女照料情况，叮嘱家属悉心照料老人，让老人安享舒心晚年，同时要求街道社区干部常态化上门走访探望，及时帮助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解决实际困难。6月30日，龙泉市政协党

0: 非常任性，我们打到了三个加时，这场比赛非常的精彩啊！希望在下一场主场比赛拿下第一场胜利。
1: 这场三加时的巅峰对决，不仅刷新了2026浙 BA 赛事记录，更展现了丽水篮球健儿奋勇拼搏、锐意进取的良好风貌。期待龙泉男篮快速调整状态、总结经验、蓄力前行，在后续赛事中再创佳绩。
2: 来关注农民日报客户端消息。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

0: 不，大国工匠和先进典型的奋斗故事让产业工人备受鼓舞。
1: 浙江三田汽车空调压缩机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黄欢：
2: 我倍感振奋，七一勋章机械专家数十年攻坚破局，诠释大国工匠精神，也让我读懂党员先进性藏于精工细作，深化了对制造业强国战略部署的理解。作为制造业的一名党员，我将扎根一线，坚守匠心，设立党员责任区，聚焦压缩机渗漏新能源产品难题，

0: 地方政府官员、旅游协会负责人、文旅运营商，资源优势突出，为两地深度合作筑牢基础。
1: 今天我们来到龙泉，就是为了了解这个地方，希望能找到两地的合作空间，从而推动旅游发展，促进村镇之间的交流。当加利西亚人和我们当地的人来参观时，也能欣赏到青瓷与刀剑的世界，领略这里深厚的历史底蕴，以及龙泉作为该地区代表性城市的独特魅力。
0: 行程中，考察团成员纷纷挑选

0: 上旬播种保持土壤湿润，注意除草和松土，秋季收获。
1: 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2: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

0: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1: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2: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爆炸。

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

也是最关键的两个字，它到底代表谁的名字呢？春秋时期，越国自允常从公元前510年称王起，经勾践、陆颖、不受、朱勾、吴江，先后有9位。

惊风的故事。无论剑上的人名是谁，他已经毫无疑义的是一把极为罕见的王者之剑了。为了更好的解读另外两个鸟篆铭文，方壮游教授和工作小组的专家们对剑身铭文做了认真仔细的临摹、拓片和拍照。1965年年底，方教授把附有宝剑铭文照片的信件寄给了郭沫若、于醒吾、唐澜等全国十几位

附有宝剑铭文照片的信件寄给了郭沫若、于醒吾、唐兰等全国十几位顶级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及历史学家。于是破解剑主人之谜的研究工作以一种最传统的方式在全国展开了。到了1966年1月5日，方教授收到了来自故宫博物院唐兰的信件。唐兰当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

0: 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越王勾践。那么唐兰是如何得出这个答案的呢？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

又令人颇为奇怪的是，地处长江下游的越国国君勾践之剑，何以在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国墓葬当中出土呢？墓中出土的竹简显示，墓主人为华，那么他会不会是楚怀王大贵族少华呢？据史料记载，少华是楚灭越的大功

两国曾一度互为盟友，楚昭王还曾娶越王勾践的女儿为妃，生下了楚惠王。因此这把珍贵的青铜剑有可能是作为女儿出嫁时候陪葬品用的，流入了楚国。楚国后来又把这柄剑赐给了少华，少华死后这柄剑就殉葬于墓中。哎，这种假设也不

记载，春秋时期共有诸侯国140多个，各国为了争夺领地纷纷发动了战争，南方的楚、吴、越之间也开始了激烈的征战，一度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吴国在今江苏南部，都城为吴，就是现在江苏的苏州。越国在今天浙江北部，都城为会稽，就是现在

0: 好，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由郑思杰讲述。
1: 剑阁也叫护手，指的是剑身与剑柄之间那椭圆形的部分。很多已经出土的古剑都在这个地方契刻剑主人的名字。这把神秘的青铜宝剑会不会也是这样呢？果不其然，就在这把锋利

0: 了这场雨。
1: 我心疼地低头看着我的鞋，使劲用脚在地上又蹭又跺，还从包里掏出张纸巾，弯下腰去擦粘在鞋上的黑泥。可越擦泥印儿面积越大，本来还是一疙瘩一块儿的，现在却都均匀地抹在了鞋上，那模样真是惨不忍睹。边上一个小伙子看着我说：“
2: 大姐，等干了再擦。”

0: 扭头向窗外望去，刚才还是碧波万顷的海面，现在却是灰蒙蒙的一片，远处的岛屿和点点帆影均不见了踪迹，天和海混为一体，唯有岸边的滚滚白浪一排追着一排，永无休止地涌向岸边。
1: 雨似乎已不像刚才那么狂暴，大块的云朵飞快地飘向大海。

叫我好找。他一边嚷嚷着，一边跑了过来，一头湿漉漉的短发紧贴在脸上，发尖上还挂着点点晶莹的水滴。雨下得这么急，我就跟人群稀里糊涂跑这儿来了，我还找你呢。哎，我看见前面有个穿红衣服的，以为是你呢，我就跟着跑了过去。等到了跟前一看，感情是个男的，没办法，我就自己进了那边的商店。

0: 相机里还有十几张胶卷呢，走，照完了再回去也不晚。看来啊，小李子的兴致正浓。
1: 外面的雨早已停了，耀眼的阳光洒满了这湿漉漉的海滨，一切景物都在熠熠闪光。大海深处的小岛也像是撩开了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2: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美国劳工

凸显出了就业市场的疲软。美国的非农就业岗位数是指私营部门和政府机构的就业岗位数，它不包括农场工人、私人家庭雇员、业主、非营利组织雇员和现役军人的就业。非农就业人口占据了创造美国 GDP 总人数的80%，因此呢，非农就业数据也成了美国经济形势的晴雨表。在现在，美国高利率。

于全球投资者来说，接下来要在美元走弱和经济衰退的夹缝中寻找安全的配置窗口，要理性投资，切勿盲目追高。好的，这就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的抗倾覆能力，能够快速接近水上目标，日常承担复杂水域快速响应和应急救援等高强度任务。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当地时间二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它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今年三月五日，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六月十七日，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

0: 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昨天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请听总台记者谭林从抵达现场发回的报道。
1: 现在呢是2号上午的8点左右，我们可以看到此刻舰艇编队正呈纵向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的7艘水警船、1艘海事船以及驻港部队舰艇的伴航下，缓缓地驶入维多利亚港。此次参加舰艇开放交流活动的香港同胞呢，

0: 是人民海军新时代遂行远洋应急处置任务的重要力量。
1: 衡阳舰舷号568，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护卫舰，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作为海军远海常态化任务标杆舰艇，名副其实的护航老兵，衡阳舰服役以来长期坚守深蓝一线，先后参加第4批、第5批、第13批
2: 台风美沙克。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呢，它的强度还是维持在热带风暴级。预计呢，它会在今天的下午在海南的陵水到乐东这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是风暴级。那受其影响呢，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广东的中西部、广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方是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广东的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和西部等地的一些地方会有大暴雨，海南岛南部的局。

河西南部，还有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呢是有大暴雨。像合肥和南京呢，预计今天白天都会下起大雨。另外呢，今天在东北的不少地方，还有河北北部是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局地有暴雨。特别呢是吉林的南部、辽宁的北部和西南部，还有北京的西部和东部等地的一些地方会出现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十一级以上。在辽宁北部等地的局地呢，不排除会出现龙。

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邪光，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北京时间11: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地缘政治的牺牲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人社部办公厅发布公告，拟发布12个新职业，并将信息面向全社会公示，征集公众意见建议，公示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17日。新职业包括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动物实验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制箱箱艺师等。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0:31，在

0: 今天将在海南登陆。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助眠护眼美白抗老，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靠谱吗？

我们来关注台风美沙克。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经在今天凌晨生成，即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穿过

过程。预计本次风暴潮最大的增水为40至90厘米。预计本次风暴潮灾害过程预警级别为蓝色。此外呢，预计7月4日中午开始，钦州的近岸将出现2到3米的中到大浪，台风中心经过的北部湾海面将出现2.5至3.5。

0: 团进行时。
1: 近年来，不少营养品牌陆续推出褪黑素软糖、胶原蛋白软糖等类似的功能性软糖，宣称能助眠、护眼、美白、抗老等。相关产品在电商平台销量

砂糖和淀粉糖浆或其他食糖为主料制成的有糖咀嚼性的产品。原辅料包括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等。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营养科门美超向中国之声介绍，尽管市场中存在宣传大于实际功效的情况，但仍不可否认这类产品有一定科学性。因为我

0: 就是慢慢补。但是如果是说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在体内它不能够随尿排出，它是有一个蓄积过程，而且增加肝重负担，对肾脏也有影响。其实可以是专业的医生来指导一下。我们对每一项微量元素和营养素，国家都出了标准，都有范围的啊，你是在这个范围吃。
1: 门美超还注意到，市售功能性软糖产品很多出自海外品牌，营养素配比更符合品牌所在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实际所需，不一定适合国内人群。顾中一则提示，购买这类产品前还是要认真看标签，确认是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

0: 理念，完善全时代演艺体系，景区日均常态化国风演出累计达150场，推出宫廷园艺实景演出、凤舞神都等精品演出，打造应天门投影秀等夜游打卡地，开发特色研学课程，构建多元化体验场景。
1: 区县活动同样丰富，宜宾区集中展示打铁花、宫灯巡游等项目，魏坡、西溪谷、龙凤山景区推出山野音乐、烤肉市集和暑期游乐套票，栾川白云山聚焦避暑开展

0: 田间湿度管控，同时注意水稻病虫防治的用药安全。
1: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群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2: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剑川农友圈，
3: 追踪农情热点，
2: 广罗农业资讯，
3: 紧跟时代步伐。

0: 开展七一走访慰问，为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因公牺牲党员家属等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并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1: 七月一日，龙泉市委书记王忠宝先后前往生活困难党员翁根旺、柯水如家中，细致询问身体健康、家庭状况，认真倾听诉求，叮嘱他们保重身体，保持乐观心态。走访中，王忠宝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持续落实老党员、困难党员关爱

0: 后以76-81惜败。
1: 整场比赛进程跌宕起伏，局势多次反转。常规时间内，龙泉队进退有度，攻防兼备，开局抢占先机，中途遇挫不馁。面对对手的强势反扑，全队沉着调整，奋力追分，在关键时刻顶住压力，稳住局势，硬生生将比赛拖入加时赛。进入加时赛后，赛场氛围

0: 使命，让青春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绽放光彩。
1: 在竹阳畲族乡，党员干部佩戴党徽，集中收看大会直播。
2: 竹乡梁溪村党支部副书记雷雅丽：
3: 我非常激动，尤其是看到李连成书记作为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在大会上受到了表彰，作为年轻党员也是新当选的梁溪村党支部副书记，我觉得他就是我

0: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1: 日前，西班牙加利西亚大区文旅考察团走进龙泉，开启为期两天的深度文化考察。政企联动的专业考察团队沉浸式体验山水古村风貌、千年建祠非遗，为两地文旅协作和民间友好往来搭建起常态化交流平台。

0: 原汁原味的江南山居景致，让西班牙考察团成员频频驻足拍照打卡。大家漫步村中，近距离感受龙群古村落的静谧韵味与生态之美。
1: 这里的环境很特别，你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感受到水的清新，这里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地方。
0: 离开古村山水，考察团深度探访龙群建祠非遗文化，大家先后走进上堂祠艺、圆圆建房，近距离观摩青瓷雕琢、宝剑锻制的传统技艺。考察团成员亲手参与非遗体验，在动手实践中直观感受龙群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0: 了解龙泉宝剑千年传承发展的历史脉络。本次来访的西班牙考察团阵容专业，涵盖地方政府官员、旅游协会负责人、文旅运营商，资源优势突出，为两地深度合作筑牢基础。
1: 今天我们来到龙泉，就是为了了解这个地方，希望能找到两地的合作空间，从而推动旅游发展，促进村镇之间的交流。

0: 此次跨国文化交流以建词文化为纽带，进一步拓宽了龙泉对外交流渠道。接下来，龙泉将持续深耕文旅融合，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打造入境旅游特色标杆，让千年建词文化成为中外文明互鉴的闪亮名片。
1: 大事儿、
2: 小事儿、
1: 难事儿、
2: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

十天出苗，三十天后可采摘。四、菠菜，夏季播种需注意遮阳降温，避免高温时段。七月播种需保持土壤湿润，每周至少浇水一次。播种后五十天左右可收获。五、胡萝卜。耐热性强，适合在夏季播种，七月中旬开始播种，保持土壤湿润但不过湿，避免。

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

0: 就开始跑医院，然后也是跑了几家医院，主要是去检查一下我们这个设备运转是不是正常。当时也是考虑到了救治伤员需要保障这个设备的正常运转，所以现在今天是应该是当地据医院医务工作人员介绍的是当地收治伤员最多的一家医院。
1: 很快，中方团队驱车来到了首都加拉加斯最

远低于市场预期。那世界杯期间，住宿跟餐饮服务业就业反而减少，这与经济逻辑完全相反，凸显出了就业市场的疲软。美国的非农就业岗位数是指私营部门和政府机构的就业岗位数，它不包括农场工人、私人家庭雇员、业主、非营利组织雇员和现役军人的就业。非农就业人口占据了创造美国 GDP。

0: 会预计将于今年九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多名欧盟官员透露，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九月十六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宣布相关建议。报道说，尚不清楚欧委会将把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门槛定在多少岁。
1: 气象服务站。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指出，热带太平洋已出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快速增强，导致全球多地可能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世界气象组织预计，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多模型出现干旱、强降雨以及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正在加强协调气候信息服务和预警支持，以帮助各国政府、人道主义机构、农业和卫生等气候敏感数据库。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凌晨，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生成，将于今天下午在海南陵水到乐东一带沿海登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之后，它将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并将于明天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南海等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至10级。至少已有6万吨汽油从印度运往俄罗斯。另一消息人士说，俄罗斯计划每月从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多个国家进口40万吨汽油。世界杯快报，瑞士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目前的比分是2-0，瑞士队暂时领先。此刻提示，为进一步提升医保服务便捷性，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开发了医保找药。

辆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

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20人受伤。叙过渡政府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遇难者中有多名律师。大马士革省长马歇尔·伊德利比对媒体说，爆炸由一枚简易炸弹引起。叙过渡政府内政部方面消息显示，内政部安全部队和救护队在事发后立即赶赴现场，开展伤员转运和紧急救治工作。目前尚无组织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

0: 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000多件。
1: 这些穿越时空的红色印记讲述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蕴藏着怎样的精神力量？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二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

0: 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1: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汇集全民、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

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

0: 开车上路，越来越多的智能辅助功能正在帮我们减轻驾驶疲劳，比如自动跟车、车道保持等功能，确实让开车变得轻松了不少。但是由于不同车企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时缺乏统一的安全规范，导致车主认知偏差、人机权责模糊、安全保障不统一等各类隐患，由此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1: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智能网联器

这样的话，上市的产品呢，功能呢有很多都不一致，车主啊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啊，就会产生混乱的情况，更严重的就是会引发交通事故。所以这次啊，强制性国标的出台呀，非常必要。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呢，在管理这些新申报上目录的车型的时候啊，也可以按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核查，它就很规范了。

0: 任务相关区域，系统会根据驾驶员状态，在必要时发出提示和警告信号，用户需及时响应。张翔表示，这些要求为用户和系统的正确配合提供基础保障。
1: 车主可以在紧急情况下随时接管车辆，如果辅助驾驶出现了一个 bug 或者有预兆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车主能迅速对车辆进行监管，对这个驾驶辅助功能正常工作的一个保证。驾驶辅助系统啊，它也是不断的在升级。

0: 后遭遇到资金退款纠纷。周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平台客服称15000多元贷还款已退回商家账户，商家却坚称未收到这笔钱，因此拒绝向周先生退款。
1: 能便宜20%，打了八折。
0: 代还，信用卡代还的相关信息便出现了。一位卖家表示，代还信用卡的折扣看金额大小，以4万元还款额为例，可以打9折，实际需要支付36000元。对方承诺还款资金1天内到账，要是。

是犯罪分子利用负债者的焦虑，将电信诈骗等非法所得的赃款啊，通过你的还款账户进行清洗。你看似用七折八折还清恶债务，实则呢很可能构成了犯罪链条当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一环。你的账户成了赃款流转的白手套。要看到参与其中的风险是毁灭性的，远不止债

0: 聚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

账号注册使用违规，团播之间或团播成员间违规 PK 刺激打赏，运用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团播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团播 MCN 机构管理失范等。根据工作要求，专项行动将指导督促相关平台 MCN 机构严格落实直播实名、打赏限额等规定，完善娱乐团播管理制度，细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瑞士2-0战胜阿尔及利亚。
1: 问真相，助眠护眼美白抗老，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靠谱吗？

0: 独中两元，带领英格兰队实现逆转，最终以2-1的比分战胜刚果金，晋级16强。凯恩如何力挽狂澜，让英格兰队实现逆转晋级？来听今天的闻所未闻。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来吧，今天咱们聊聊英格兰队。先来听首歌。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乡间小路带我回家，这可不是三狮军团想要听到的小调，他们通常啊唱的是这首三狮。人怎么唱的呢？足球回家了，他即将归来，都是回家，但含义大不相同，一个是被对手一脚踹回家了，另外一个则是带着大力神杯再遇归来，当然那是在梦里。这场16分之1决赛当中，据说亚特兰大的球场里一直放美国人的乡村音乐 Country Road，

不是喜悦，而是解脱。几分钟之后，又是凯恩，又是接戈登的传球，在禁区内转身晃动，将球调整到右脚，猛地轰入横梁下沿。当英格兰队的替补席激动地涌入球场庆祝的时候，由于受力，球网甚至还在优美的轻轻波动。几分钟以内，凯恩救了图赫尔，救了英格兰。

0: 动态闭环管理，截至2日中午12点，所有免修渔船已全部安全返港，渔船防风避险工作全面落实到位。阳江市闸坡渔委会党总支部副书记何雪军：
1: 我们对辖区免修渔船建档跟踪，依托北斗卫星实时掌握全局动态，台风预警第一时间通过微信群广播通知渔船在就近港或回港避风，要求渔船组加固绳缆、收拢渔具，做好防风工作，严格要求船员要

相对来说，它的依存性是很高的，而且以前的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呢，通过这个软糖油脂包裹技术，可以让它更好的吸收，这都是传饼的创新价值。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理清它的边界，毕竟它属于食品，而且很多还没有戴蓝帽子，因为戴了蓝帽子，就是说是国家监管更加严格的保健品，但它仍然比药品在有些成分上还是要低一点，也不需要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绝大多数产品，它也为了安全，它的有效的添加剂量是偏低的。

它那个等于是就是一个跨境电商，就本质上相当于是你个人国外买的一个，然后你自己承担责任去选择了这么一个接近邮寄的这种渠道，你买到的，国家它也很难监管到这个产品它到底是怎么生产的，它是怎么宣称的。所以那如果要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标识的，和你买到的这种国外的产品的话，那真的得自己去筛选一下，比如看一下。

0: 月了，感觉室外到处都在炙烤。主持人，
1: 那从你的描述当中，我们也仿佛身处高温之中哈。那为了保障群众的生活，当地都做了哪些保障措施呢？
0: 好的，虽然天气这么热，还是有不少来自全国
2: 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那么当然，除了这个高温之外呢，降水也会有，主要集中在河北北部地区。那么今明两天呢，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西部山区呢，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的日降水量可达到中到大雨级别，并且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对此情况呢，河北也是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像河北北部的承德张家口局地可。

0: 就增加了机械化作业，一边呢利用洒水车对道路实施洒水作业，同时呢在高温时段利用雾炮车开展高空喷雾作业，来降低地表的温。
1: 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

0: 专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读中轴线。我们要翻开的这本书呢是北京中轴线文化邮典庙太千姿之古诗篇，诗是狮子的诗。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作者，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副会长兼

就是点灯的火，还有呢就是烤火用的火，还有就是这个做饭用的厨师的火，灶火，对吧？所以呢，等每到有纪念意义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年节的时候呢，有很多厨师啊，他就会去拜访灶王爷，让他那个红红火火的火来使他那个菜啊做得好，所以呢就拜访他。久而久之呢，就有很多信徒，他们就联合起来，就出钱就打造了这么一对狮子。这对狮子上面有字，

人们把这个收走了，收到了个工艺美术仓库去了。等到这个改革开放的时候呢，这个小学校长最后把这对狮子要回到学校了。哎，现在这个对狮子还在学校里，学校里的这个同学们哈，下了学，有很多小朋友都去，小学生都去摸这个狮子，这个狮子现在摸的是油光刷亮，特别可爱，现在还在这个教学楼的楼门口保护的还挺好的。这是一对，还有一个，有两只应该在首都博物馆，其中首都博物馆有一只上面有字是金代的，是北京最珍贵的一个，再有一个就是在通州的三庙。

0: 狮子等于说给设置了一个档案啊，这个墙上有几只狮子，第几只狮子长什么样啊？重要的其实在我们这个书里都有展现，还有的狮子的图像哈、啊，有很多照片。那如果让大家去走中轴线哈、啊，我们可以从很多维度去看中轴线，去欣赏中轴线。走狮子这条线的话，您会怎么给大家指导一下？
1: 还是这个以

也会消失的。可是呢，就是说我们去欣赏的时候呢，是从咱们的文化对历史的一种敬畏去观看它，把现在的手里的个人每个人做的工作去做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理解了咱们传统的文化，才能发展咱们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吧？不管你在哪行哪业，你都有一个发展的问题。可是呢，你。

躲到一个坟墓的地方，然后做了30具的人体的解剖，然后留下了100多幅的人体解剖图，所以就是在各个方面他都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你比如说，他还发明了一些建筑了一些桥梁啊，包括潜水艇啊，甚至有人说他制作了还是发明了第一个人形的机器人，都是他发明的，就是这样的传说。

0: 其实，在某个方面就是非常执着的人。
1: 很偏执。
0: 对。
1: 他确实是比较偏执，啊，他就是提供了很多自己非常鲜明，而且是有锋芒的观点啊。但是我觉得他说这个，肯定有些人就不太开心了，但是他不太会顾及别人怎么想，就是他在书中呢，还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假想两派的对话，是吧？
0: 对，
1: 哎呀，挺有意思的。如果你们说雕塑怎么怎么样，那绘画同样怎么怎么样。如果绘画

0: 看说为什么不多给他一些生命，有这样的想法吗？您
1: 对，因为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个人生有限，甚至我觉得他在书里边也记录了他每天他甚至就是发明了一种独创的睡眠法，他每天只睡3-4个小时，其实也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然后每天都把这个时间用于发明创造绘画这种创造性的这种

0: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不给他多一些的生命长度呢？因为他的那个可以释放的东西感觉太多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

0: 在这个书中啊，他给学画的年轻人，提了一些建议，但是他这个建议啊，我看不是一般年轻人能够做到的。他说，年轻人啊，学习画画哈，应当首先学习透视法。我都没太搞明白什么叫透视法，然后是具体物体的测量法，再接下来他应当效仿一些出色的大师，将优秀的绘画风格烂熟于心，然后呢效法自然，确认自己所学的理论，然后呢他应当对各类大师的作品研习一段时间，最后才是进行不断的实践，创作自己的艺术作品。就是这是他觉着学画的一个方法论。
1: 这。

0: 再加上就是极度的勤奋，才造就了达芬奇这样大师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因为他在平时做练习的时候，包括这个他这个这本书里边也记录了，包括一些人的衣服的衣褶，他可能都反复的给练上
1: 对，
0: 上百遍，恨不得。然后，所以他是也是花了很多很多的功夫，而且不光是在画，比如说画人物的时候，不光。

说了，在这本书当中说，数学诸如那些与绘画息息相关的数学是画家必不可少的。哎，你看很多人说我学艺术了，我就不学那些数理化了，但对他来讲的话，他觉得数学很重要，同时呢与画家的研究格格不入的同伴应拒之门外。他的大脑啊必须是什么都玩得转，对所遇到的各种物体都敏感，并且不能分心。说他的头脑应该像镜面，所反映的物体有多少颜色就应该呈现多少颜色，他的同伴应该采用同样的研究方式。

0: 数学运转下的一种器具。在他的眼光去剖析这个鸟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数学给解构成的一，可能就是一串公式，
1: 已经不是生物了，
0: 已经不是画，那个画可能都给他分解，在他的眼睛里边就分解成数学的一个一个的小结构，也许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在我看来是这样，而且他数学甚至是解读或者是说打开他作品的一把钥匙。因为他自己当时也说了，说如果不从数学的角度去解读他的作品，那么他相信没有人能够读懂他的作品。那当然。

0: 全体甚至相面术。相面术其实他想说的可能就是人的，比如说什么样的精神表现出到这个外在的这个形象上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怎么去捕捉到把这个特征作为画家怎么捕捉过来，也许是这样的哈，就是所以就是包括这种相面术，甚至就是精神肉体幻觉，道德生命痛苦和欢乐，大脑和灵魂，这些都是他研究过的领域。就是有时候感觉难以想象，你说现在的一个画家，我们现在见到几个画家，就是把这些综合的这种学科知识给运用到他的绘画当中呢，其实极度少见的，对吧？
1: 极度少见的，它是一个全。

0: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民新故事，
1: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0: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1: 龙泉经

干、勇争先、乘势而上再跨越，推动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品质龙泉取得决定性进展，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王中宝、王国锋、饶清英、刘赤波、汤佩佩等龙泉市领导

子女就业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要用心用情帮助家属排忧解难。随后，刘赤波走访慰问了生活困难党员毛世友和张旦元，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康复、家庭收入来源等情况，并叮嘱属地街道、村干部要做好常态化帮扶，切实把党组织的关心关怀落到实处。7月1日，龙泉市委副书记汤佩佩走访慰问老党员刘章树、徐业户。在两位老党员家中，汤佩佩同他们亲切交谈，

0: 尊蝶变的模样。
1: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龙泉市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收听收看大会现场直播，大家纷纷表示要把重要讲话精神转化奋进新时代的强大动力，在各自岗位上建功新时代。在宝溪乡西头村，乡村党员干部群众齐聚文化礼堂，集中收看大会盛况，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凝聚乡村振兴奋进力量。
2: 宝溪乡组织干事翁献策：
3: 作为一名革命老区宝溪乡的青年干部，

0: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1: 日前，西班牙加利西亚大区文旅考察团走进龙泉，开启为期两天的深度文化考察。政企联动的专业考察团队沉浸式体验山水古村风貌、千年建祠非遗，为两地文旅协作和民间友好往来搭建起常态化

天左右可采摘。三、苋菜生长快，耐热性强，富含营养，选择排水良好、阳光充足的土壤，播种后约十天出苗，三十天后可采摘。四、菠菜夏季播种需注意遮阳降温，避免高温时段。七月播种需保持土壤湿润，每周至少浇水一次，播种后五十天左右可收获。五、胡萝卜耐热性强，适合在夏季播种，七月中旬开始播种，保持土壤湿润但不过湿，避免烂根，秋季收获。六、白萝卜生长周期短，适合在夏季播种，七月上旬播种，保持土壤湿润，注意除草和松土，秋季收获。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

0: 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

0: 饭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1: 对呀、啊、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2: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3: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

0: 水不浪费，
1: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2: 治污水，
3: 防洪水，
1: 排涝水，
0: 保供水，
4: 抓节水，
1: 治污水。

本史专家辨读，属于以卧薪尝胆名流史册的越王勾践。这柄越王剑呀，是千年不锈，华美装饰，似乎呢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地方。可是您知道吗？其实啊，有人分析这柄剑呀，并不是兵器，而是礼器。这怎么回事呢？那这柄剑到底是怎么出土的呢？围绕这柄剑，前世今生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就让我们在珍宝传奇这个单元，

川甸、马山、八岭山等乡镇的很顺利。伴随着号子声，挖渠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勾践被释放回国以后，为了奋发图强，将一枚苦胆悬挂起来。在吃饭的时候，他是先吃一口胆汁，并大声地问自己：勾践，你忘了曾经在吴国受到的耻辱了吗？在谋士范蠡和文仲的协助下，

0: 齿。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那么越王勾践攻吴的复仇计划依靠的是什么兵器呢？
1: 那有关于前面我们所听到的当年越王勾践到底依靠什么兵器复仇啊，还有一段有趣的传说，咱们呢下期啊接着跟您聊。
2: 在这里主

0: 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作家协会会员，西城区作家协会理事，主要从事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创作，作品曾先后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北方文学、文化月刊、阳光、安徽文学、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京郊日报、海南日报、劳动午报、北京电视周刊等多家杂志、报纸副刊上发表文字近百万字，出版散文集《寂寞》。

刚才还是冷冷清清的饭馆商店，便乌泱泱地挤满了人。我随着人群挤进了一间不大的餐馆，里面已经有一大群人，他们大都穿着游泳衣裤，赤着脚，怀里抱着衣服，浑身向下淌着水，把地板弄得湿漉漉的。我的衣服也都湿了，紧巴巴地贴在身上，尤其是脚下的那双款式新颖的白色皮凉鞋，沾满了沙子和泥巴，鞋显得比平时厚了许

0: 着点点晶莹的水滴。雨下得这么急，我就跟人群稀里糊涂跑这儿来了，我还找你呢。哎，我看见前面有个穿红衣服的，以为是你呢，我就跟着跑了过去。等到了跟前一看，
1: 闪光，大海深处的小岛也像是撩开了遮在身上的轻纱，更加妩媚妖娆。我们俩走出饭馆，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清爽的风

肯定没北京好玩。听说啊，北京可大了，在大街上走都能转迷糊了。他的嘴不停地说着，手也不停地干着。阿姨，您住哪儿？啊，就前面那座红顶的楼。我用手指着前方。小姑娘头也没抬，依然麻利地擦着鞋。我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个瘦小黑红的小姑娘，她梳着两条不长的小辫子，头发有些枯黄，还很凌乱，身上穿一件

0: 后的一次努力。
1: 当我走下台阶时，我一下子呆住了。我分明看见了一个瘦小黑红的小姑娘，梳着两条凌乱的小辫子，坐在台阶上，斜靠着墙在打盹儿。她的身边放着那只小纸箱，两手放在胸前，紧搂着一个黑布包。我急忙走过去，用手轻轻推了推她的肩膀，她醒了，

这个登山步道一样，方便黄鱼去逐级而行。那么倘若没有这条鱼道啊，湍急的水流会大幅增加黄鱼洄游的消耗。除了这份可以说是善解鱼意的人工改造啊，黄鱼自身也演化出更多的生存技巧。就比如说洄游时他们会自动的列队，像体格最强的鱼啊会在前面去破开水流，而体力较弱的呀就会紧随其后。这个有点像公路自行车赛里面的破风阵型，就是领头的鱼去承担主要的。

0: 会客厅。在这儿不仅是老街坊的人气儿越来越旺了，而且也吸引了很多年轻的面孔。
1: 那么老旧菜场的华丽转身是怎么做到的？升级改造的时候怎样兼顾传统烟火气和创意新业态呢？咱们一块儿跟随总台记者吴琼、刘子怡的报道去实地探访一下。
2: 走进位于上海静安区的武定菜市场，明亮整洁的装修，分区清晰的摊位，第一眼很难让人联想到这是个传统菜。

0: 咖啡角、母婴室、文化快闪空间。买菜之余，居民还可以歇脚、看书、休闲小坐。市场内部干湿分离，色彩分区标识一目了然，全新布局理顺购物动线，实时滚动当日菜价客流、农产品抽检信息。每个摊位的智能秤均搭载溯源二维码，扫码即可查看蔬菜产地。上海市民徐女士说到这里，
1: 它里面可以搞活动，它

0: 源头，你可以追溯它的二维码。我喜欢到这里来买菜，到这里来逛。
1: 不止购物环境提档升级，菜市场还瞄准老人接送孩子、日常维修等居民高频需求，家电维修、衣物洗护、缝补、整合入住、服务台配齐轿秤、物品寄存、轮椅雨伞、购物推车。

0: 存在我们计生处，小孩可以到休息区写写作业。改造之后，比之前总体上客流要增加30%左右。
1: 花椒、葱姜、蒜。
2: 与武定菜场主打休闲会客不同，浦东书房市集走出了一条精简摊位、扩容服务的改造新路径。有着18年经营历史的老市集，是本地的老菜场。之前。

0: 超5000人次。
1: 比如我们沿街商铺的优质的连锁餐饮，哪怕理发啊、缝缝补补啊，我们全都有。所以说在改造之后，我们的人流几乎跟以前是翻了3倍，有很多年轻人也在陆陆续续的到我们这边菜场来购物了。
0: 上海的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围绕空间换新、业态拓展、智慧管理与便民服务展开，打通城

0: 批量出海，尽管缓解欧洲的制冷焦虑。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的报道。
1: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2: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

0: 原创设计，不仅卖得出量，更卖得上价，海外利润远超预期。华创证券分析师韩星宇认为，国内家电业正站在从规模出海转向价值出海的关键拐点，企业不再拼量，而是靠质扎下根，完成一场漂亮的身份跃升。
1: 中国家电企业通过创新的产品研发，尝试去解决很多海外消费者的痛点，

0: 青少年保护义务。
1: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师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
2: 违规违反公序良俗的这些行为都将成为呢治理的反面教材。那这次治理呢对团播乱象呢将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终结作用啊，把这个团播全面纳入到了法治的轨道。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好，我们接下来呢聚焦体育方面。今天晚上7:30，沈阳辽宁体育馆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迎来出线关键战，中国男篮主场迎战日本男篮。那么这场对决将直接决定两队小组晋级的前景。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的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了解一下。宏源你好。
5: 好的，有没有
4: 帮我们前瞻一下比赛啊，现在中国男篮备战情况怎么样？
5: 那么这是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三窗口期 D 组的

跟 D 组排名第一，而中国队和韩国队呢是同为2胜2负积六分，那么但是这个中国队呢是净胜分劣势位列第三，那么小组前三是晋级下一阶段，那么首阶段的积分呢也会完整的带入次轮，所以说每场比赛都会比较关键。那么在今年二月的二月份的客场。

后，中国男篮的这个积分将追平日本，凭借交手优势将会反超排名。但是一旦主场落败，这个球队的容错空间将大幅的收窄，之后的晋级压力也会陡增。从目前中国男篮的这个阵容配置来看呢，这个中国男篮的这个优势应该是集中在内线。杨万森呢是结束了 NBA 夏季联赛归来，搭档的是胡金秋以及2米26的护框中锋许昕，三个人呢组成中国队的这个整个的整体。

0: 前呢，郭士强也是非常明确的表示，对于这场比赛全队会全力的去争胜，依托沈阳的这个主场球迷的加油助威，球队呢会拿出这个全力，同时呢，要发挥内线的优势，放慢比赛的节奏，限制对手三分和快攻，那么这场比赛今天晚上会有怎样的一个情况，我会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朱宏源。
2: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3: C罗会不会是首发？

0: 作答。
1: 三场非洲队九十分钟不败预测，一场不败。埃及 VS 澳大利亚，两点，实力接近，五五开。埃及胜35%，平30%，澳大利亚胜35%。埃及有萨
2: AI 小胜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3: 我是屡战屡败陷入瓶颈的老编辑杨森。这三场淘汰赛呈现截然不同的态势，埃及队和澳大利亚队能够掰一掰手腕。佛得角队面对阿根廷队，加纳队面对哥伦比亚队都处于下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

表示这些费用将强制收取。美国方面一直反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有熟悉美国立场的人士表示，美国谈判代表已收到阿曼方面的这一提案，他们对此感到担忧，计划与阿曼方面进一步磋商。而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0: 伊朗对海峡进行收费的可能性就很高，所以最近有媒体报道说，欧洲国家可能甚至海湾国家可能觉得收费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呢，前些时候海湾六国和美国刚刚发表过一个联合声明，就是海湾六国是坚决反对收费的。所以对于收费的问题，现在依然是坚持收费。然后阿曼的态度呢是比较模棱两可。
1: 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通航的可能。

倍的目标也不是那么容易。一方面呢，因为有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伊朗要收费，它仅仅靠伊朗一家收不了，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它是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伊朗要收费，一个办法就是伊朗要靠军事手段。就像战争期间，你要从中间航道和南部航道过的时候，伊朗就用无人机和导弹来打。

0: 另外一种办法就是你要收费，必须得到阿曼的配合，阿曼同意配合，同意跟伊朗合作，然后伊朗才能收费。所以伊朗要收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来关注晚高峰

0: 乌克兰对俄罗斯重视目标发起了大规模攻击。俄罗斯国防部7月2号表示，俄武装力量对基辅的军事企业以及燃料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密集打击。空袭发生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伙伴国家提供更多防空力量。那么俄乌局势接下来会如何发展？梁永春观察。
1: 这个星期乌克兰对俄罗斯重视目标发起了

0: 艘吨位比较小的通用作战舰。这六艘军舰将搭载无人机和艇执行作战任务，逐步替代传统的驱逐舰。英国空军也要大力发展中程僚机项目，使它能够和 F-35 战斗机协同作战。英国也在用人工智能改造军队，这是新一轮世界军事革命的核心主题。
1: 这几天，由美国主导的环太

0: 来，我们再次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1: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最新情况。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呢，今天下午5点是位于海南省陵水县的近海海面，那即将是在海南省陵

0: 示中心举办。论坛期间将举办政产学研协同相关的签约仪式以及各类商业惠民活动。
1: 以世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的2026明文化论坛明天起在北京市昌明区明十三陵景区游客中心开幕。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等六大文博机构携手

0: 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中薛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

志，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0: 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

党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

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

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

0: 市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经国务院

0: 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交不上名字来的鸟，
1: 满天都是，太棒了。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

圆满结束。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3号说，保加利亚将对欧盟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表达保留意见。拉德夫于今年5月8号正式当选保加利亚总理，曾多次呼吁解除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主张重回外交解决渠道。

0: 也期待这场专项的行动能够挤掉行业里的浮躁与戾气，让娱乐直播回归本真，还给广大网友清爽健康的网络观看环境。为何在这个时间节点对团播展开专项治理？这些整治举措又将给行业的生态、普通的网友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专家解读。
1: 所谓团播，简单来说就是多人在同一直播间里共同进行才艺表演的

0: 制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

广为流传，将激励更多的人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继续做出努力。回到美国后，加德纳太太给记者来信说，她邀请亲朋好友到家中聚会，讲述已经真正属于她的古岭故事，让众多美国朋友分享来自中国的美好记忆。她要把这份情谊永远传承下去。

20年过去了，美丽动人的古岭故事还在继续。2012年2月15日，习近平访问美国，在美国友好团体欢迎午宴上发表演讲时，详细地讲述了这段往事。习近平说，我相信像这样感人至深的故事在中美两国人民中间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中美两国人民的交流，厚植中美互利合作最坚实的民意基础。

剧院举行首演，随后在全国30多个城市演出100余场，艺术再现了这段跨越年代和国界的友谊佳话。一个个美好的故事让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情谊更加绵长。2019年2月1日晚，一封饱含深情的信送到了厦门。纸短情长，信中写道：

信件寄自北京，写信人是总书记习近平，收信人是厦门大学教授潘维莲。潘维莲是一位美国人，1988年起在厦门大学任教，至今已有30余年。他是1949年后第一个定居厦门。

花给予慰藉。在异国他乡感受到的那种温暖是加倍的。潘维莲说，从那天起我安心养病，逐渐康复，下定决心要回到我厦门的家，回到中国家人身边。两年之后的2001年11月，在福州，习近平给潘维莲颁发福建省荣誉公民证书。潘维莲清楚记

年农历新年来临之际，习近平送上新春祝福，全家福安，一生长乐，巧妙地嵌入了两个福建地名，寓意深刻。这位美国人非常期待继续见证今后几十年中国的发展，他说，我要好好利用这样的机遇，让人们了解更好的中国，更好的世界。

0: 更强。海军某视训部队王威
1: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倍感振奋。我们视训官兵肩负新型武器装备检验把关的关键职责，今后我会带领党员攻关小组扎根试验一线，反复研判每一组数据，细致验证每一项性能，

0: 成果，践行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1: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习主席在讲话中对新时代中国青年寄予殷切期望。全军院校第一时间组织了学习讨论，广大学员一致表示，当下我们既迎来了建党105周年，又正处在强军攻坚的关键时期。

0: 世界一流军队而不懈奋斗。火箭军工程大学毕耀文。
1: 聆听大会讲话，让我内心滚烫，备受鼓舞。建党105年来，一代代青年革命者冲锋在前，扛起救亡图存、保家卫国的重任。作为军校学员，强军伟业、民族复兴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上。今后我会扎根课堂，深耕演训，钻研信息化作战技能，锤炼敢打必胜的过硬本领，

会上的重要讲话。文章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主席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我们党的优秀特质，揭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强党强国

0: 行，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今天中华民
1: 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同时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一些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

0: 阿阳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扎实做好各项准备，始终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高度戒备状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要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坚定不移正风肃纪，不断净化部队政治生态，巩固人民军队纯洁光荣，在新的征程上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1: 2026年7月1号，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岁生日，这一天也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的日子。60载风雷激荡，力荐强军，战略导弹部队肩负重托，砥砺前行，出色完成党

真实无盘。上世纪中叶，刚刚拂去战火硝烟的一群官兵，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奔赴荒无人烟之地，组成中国第一支地地导弹部队。他们白天顶风沙战酷暑，在戈壁滩上熟悉武器装备，苦练操作技能；夜晚围聚在昏黄马灯前，逐字逐句钻研晦涩的导弹理论。

0: 你们两个人其实都要负有一定责任，主持人。
1: 嗯，好的，张文。那么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30，哥伦比亚队对加纳队的比赛呢即将打响，更多详细情况也请听众朋友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进入“十五五”时期之后，在循环经济领域出台的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

0: 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1: 这份沉甸甸的规划回应了什么样的时代命题？其中有哪些重点任务和创新亮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我国从国家层面推动循环经济是从2005年开始的，经过20多年的持续推进，目前循环经济已经从

0: 规划正是对此对症下药。
1: 从法律法规方面看，现行的循环经促进法是2009年颁布的，当时以鼓励引导为主，法律强制性不足，符合当时循环经济刚刚起步发展阶段的特征。那么从政策层面来看，以往的政策呢，大多数是以投资支持、税收优惠等鼓励性扩张。

0: 经济管理正在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倾斜。
1: 规划还提出要全面摸排资源循环利用项目产能布局情况，分品类绘制资源循环利用产能地图，引导企业合理规划项目建设，不能再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那一套。
0: 在目标设定上，规划提出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

未来每年产生的量有可能达到千万吨级别。这其中，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价值比较高，市场主体回收积极性较好，但风机叶片和光伏含氟玻璃的资源化利用价值都比较低，仅仅靠市场力量很难实现安全环保的处置。针对这一难题，规划专门设置了完善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核心的制度安排就是

0: 精细化、智能化技术普及率普遍不高，多数资源只能降级利用，甚至废弃，资源价值释放不充分。
1: 针对这些问题，规划提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一方面，要求推进地级以上城市建设再生资源分拣中心，探索实施特许经营制度，推动回收体系规范化、专业化。另一方面，开展国家城市矿产基地升级行动，引导加工利用企业入园区规范经营。

0: 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新能源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显现。纯电动商用车
1: 盖上了盖子的废水锅里，
2: 非常热，不过英国现在也挺热的，英国现在大概35摄氏度。
3: It's super duper hot.
4: 今天外面超级热，我们一直在用冷毛巾和很多水，避免脱水，保持水分，这是第一位的。
1: 美国

国家气象部门表示，这轮高温主要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对于纽约这样的城市来说，高温还会被进一步放大，密集建筑、大量车辆尾气排放以及柏油路面、混凝土建筑持续吸热，使城市中心区域比周边地区更容易升温。这种城市热岛效应也让人们在街头感受到的闷热更加强烈。为了应对这轮极端高温，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措施，开放数百个避暑中心，并呼吁市民和商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节约用电，缓解高峰时段电网压力。受到高温影响的

0: 行，由于部分比赛场馆和户外球迷活动空间缺少完全封闭的空调环境，大量球迷在入场、安检、交通换乘和赛前聚集时，都可能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之下。
1: Have the shade in the aisles inside.
2: 大都会球场通道里有阴凉，但看台上要看座位位置，有些地方有阴影，有些地方没有。这里和休斯

基础设施和应急响应能力提出考验。面对越来越频繁发生的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气候变化司适应与韧性处负责人米雷·阿塔拉说，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全面加快一切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比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